0: ꯂꯥꯛꯂꯤꯕꯁꯤ ꯅꯪ ꯀꯔꯤꯒꯤꯅꯣ ꯈꯪꯕ꯭ꯔꯣ?
1: ꯇꯥꯔꯒꯤ ꯋꯥꯗꯣ ꯃꯔꯨ ꯑꯃꯗꯤ ꯌꯥꯎꯏ, ꯊꯣꯛꯈꯤꯒꯤꯁꯤ ꯍꯥꯏꯕꯕꯨ ꯀꯔꯤꯅꯣ? ꯆꯨꯝꯅ ꯆꯨꯝꯅꯒꯤ ꯋꯥ ꯁꯨꯡꯉꯥꯡꯅꯁꯤ
0: ꯆꯨꯝꯅ ꯆꯨꯝꯅꯒꯤ ꯋꯥ ꯍꯥꯏꯕꯕꯨ ꯀꯔꯤꯅꯣ? ꯄꯩꯁꯥ ꯂꯧꯈꯤꯕ ꯅꯨꯃꯤꯠ ꯂꯩ, ꯅꯨꯃꯤꯠ ꯆꯤꯡꯕ ꯃꯇꯝꯁꯤꯗ ꯊꯤꯖꯔꯛꯂꯤꯕꯅꯤ, ꯏꯕꯦꯝꯃꯗ ꯂꯩꯔꯤꯕ ꯄꯩꯁꯥꯗꯨꯅ ꯀꯔꯤ ꯅꯨꯃꯤꯠ ꯄꯤꯕꯤꯒꯦ ꯍꯥꯏꯕꯤꯔꯤꯕꯅꯣ?
1: ꯑꯣ ꯑꯩꯒꯤꯗꯨꯗꯤ ꯉꯥꯏꯈꯣ, ꯅꯍꯥꯟ ꯇꯥꯗꯗ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ꯀꯥꯎꯕꯤꯔꯕ꯭ꯔꯣ?
0: ꯑꯣ ꯏꯕꯦꯝꯃ ꯄꯥꯝꯖꯗ꯭ꯔꯦ ꯄꯥꯝꯖꯗ꯭ꯔꯦ, ꯁꯖꯤꯕꯨ ꯆꯩꯔꯥꯎꯗ꯭ꯔꯤꯉꯩꯗ ꯏꯕꯦꯝꯃ ꯈꯣꯏ ꯍꯥꯟꯅ ꯆꯩꯔꯥꯎ ꯍꯥꯏꯕꯤꯔꯤꯕ꯭ꯔꯣ?
1: ꯇꯥꯗ ꯇꯣꯃꯥꯔ, ꯋꯥꯔꯧ ꯕꯤꯔꯅꯨ, ꯑꯩꯒꯤ ꯃꯔꯨꯞ ꯑꯃ ꯐꯪꯒꯗꯕ ꯂꯩ, ꯃꯗꯨꯗ ꯆꯩꯔꯥꯎꯕꯒꯤ ꯃꯃꯥꯡꯗ ꯇꯥꯗꯒꯤ ꯄꯩꯁꯥꯗꯣ ꯁꯤꯡꯖꯔꯒꯦ ꯁꯤꯡꯖꯔꯒꯦ
0: ꯏꯕꯦꯝꯃ ꯅꯨꯃꯤꯠ ꯂꯩ, ꯂꯝꯁꯣꯠꯄꯤꯅ ꯄꯥꯈꯨꯡ ꯋꯥꯠꯇꯦ ꯍꯥꯏꯕꯗꯨ ꯍꯦꯛꯃꯛ ꯊꯣꯛꯏꯗ?
2: ꯏꯇꯥꯎ ꯏꯇꯥꯎ, ꯅꯪꯕꯨꯁꯤꯗ ꯀꯗꯥꯔꯣꯃꯤꯕ? ꯑꯩꯅ ꯀꯗꯥꯏ ꯀꯗꯥꯏ ꯂꯩꯀꯥꯏ ꯁꯥꯅ ꯊꯤꯔꯨꯔꯦ, ꯅꯪꯅ ꯁꯤꯗ ꯀꯌꯥꯇ ꯅꯨꯡꯉꯥꯏꯅ ꯅꯨꯃꯤꯠ ꯂꯩꯕ ꯑꯁꯪꯕꯗ
3: ꯀꯌꯥꯇ ꯉꯥꯛꯈ꯭ꯔꯕꯅꯣꯅꯦ?
2: ꯆꯠꯁꯤꯔꯥꯑꯣ, ꯁ꯭ꯀꯨꯜꯒꯤ ꯂꯝꯄꯥꯛꯇ ꯃꯤ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ꯑꯣꯕꯒꯤ ꯉꯥꯏꯗꯨꯅ ꯂꯩꯍꯧꯔꯦ?
0: ꯆꯠꯁꯤ ꯆꯠꯁꯤ, ꯕꯣꯜ ꯌꯦꯛꯀꯗꯕꯗꯨꯗꯅꯦ, ꯄꯩꯁꯥ ꯈꯔ ꯆꯦꯈꯥꯏꯗꯨꯅ ꯂꯩꯕꯗꯨꯗ ꯈꯣꯝꯖꯤꯟꯕ ꯂꯥꯛꯄꯅꯤ, ꯐꯔꯦ ꯆꯠꯁꯤ ꯆꯠꯁꯤ
1: ꯆꯠꯇꯤ ꯆꯠꯈꯔꯦ, ꯃꯁꯤꯒꯤ ꯑꯍꯜꯁꯤ ꯑꯣꯟꯊꯣꯛꯅ ꯉꯥꯡꯅꯕ ꯋꯥꯈ꯭ꯔꯦꯗ? ꯇꯧꯕ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ꯁꯥ ꯂꯧꯔꯨꯕꯅꯤꯅ ꯁꯤꯡꯗ꯭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ꯟꯕ ꯇꯥꯕꯅꯤ꯫
4: ꯍꯣꯏꯅꯦ, ꯑꯗꯨꯕꯨꯁꯨ ꯆꯨꯝꯃꯤꯅ ꯅꯨꯃꯤꯠ ꯂꯩ, ꯑꯩꯁꯨ ꯑꯉꯥꯡ ꯁ꯭ꯀꯨꯜꯒꯤ ꯃꯤꯡꯖꯟꯁꯤꯡꯒꯤ ꯄꯩꯁꯥ ꯂꯩꯇꯦ ꯑꯗꯨꯅ ꯄꯨꯔꯨꯕꯅꯤ, ꯍꯥꯋꯥꯏꯗ ꯂꯩꯔꯕꯅꯤꯅ
1: ꯑꯩꯁꯨ ꯐꯅ ꯌꯥꯝꯅ ꯍꯣꯠꯅꯕꯅꯤ, ꯕꯟꯙꯟꯕꯨ ꯂꯧꯕꯅꯦ, ꯕꯦꯡꯛꯇꯒꯤ ꯂꯣꯟꯕꯨ ꯂꯧꯕꯅꯦ, ꯀꯨꯂꯥꯏꯕ ꯍꯦꯛ ꯉꯝꯗꯦ, ꯏꯆꯥ ꯃꯉꯥꯁꯤꯒ ꯋꯥꯏꯗ ꯑꯁꯪꯕꯤ꯫
4: ꯅꯪ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ꯏꯅ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ꯃꯄꯥꯅꯤ ꯍꯥꯏꯗꯨꯅꯅꯦ, ꯃꯆꯥꯁꯤꯡꯒꯤ ꯀꯔꯤꯃꯛꯇ ꯈꯟꯗꯕ, ꯅꯣꯡ ꯍꯦꯛ ꯉꯥꯟꯕꯒ ꯃꯤꯒꯤ ꯃꯌꯨꯝꯗ ꯃꯤꯋꯥ ꯁꯥꯟꯕ, ꯌꯨ ꯊꯛꯄ, ꯌꯨꯍꯥꯔ ꯁꯥꯟꯅꯕꯅ ꯃꯊꯧ ꯑꯣꯏꯔꯤꯕꯅꯤ꯫
1: ꯏꯅꯦ ꯑꯁꯪꯕꯤ, ꯋꯥ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ꯃꯈꯥ ꯁꯝꯊꯔꯕꯗꯤ ꯅꯨꯃꯤꯠ ꯇꯥꯕ ꯈꯪꯍꯧꯔꯔꯣꯏ, ꯑꯩ ꯆꯠꯂꯒꯦ ꯊꯦꯡꯈ꯭ꯔ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ꯗ ꯑꯃꯨꯛꯇꯪ ꯂꯥꯛꯄꯤꯌꯨ, ꯑꯔꯨꯕ ꯋꯥꯔꯤ ꯑꯃꯒꯤꯅꯤ, ꯑꯩ ꯆꯠꯂꯒꯦ꯫
4: ꯐꯔꯦ ꯆꯠꯂꯣ, ꯆꯥꯛꯀ ꯑꯃꯇ ꯊꯛꯄꯤꯅꯗꯔꯦ,
1: ꯍꯥꯏꯔꯗꯨꯅ ꯄꯤꯂꯦ, ꯀꯣꯟꯅ ꯑꯃꯨꯛ ꯆꯥꯝꯃꯔꯛ ꯊꯛꯂꯒ ꯂꯣꯏꯔꯦ, ꯆꯠꯂꯦ ꯆꯠꯂꯦ,
4: ꯍꯧꯔꯦ ꯍꯧꯔꯦ।
5: ꯁꯖꯤꯕꯨ ꯊꯥꯗꯤ ꯅꯨꯡꯁꯤꯕꯤ,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ꯏꯅꯧ ꯅꯧ, ꯊꯣꯉꯥꯜ ꯈꯨꯗꯤꯡ ꯆꯥꯂꯨꯛꯇ, ꯌꯦꯟꯁꯥꯡ ꯃꯊꯦꯜ ꯏꯆꯥꯏ ꯆꯥꯏ, ꯑꯣꯂꯥꯡ ꯃꯩꯁꯥ ꯃꯔꯛꯇ, ꯃꯊꯦꯜ ꯂꯨꯀꯣꯏ ꯂꯥꯟꯅ ꯊꯥ, ꯀꯨꯝꯒꯤ ꯑꯍꯧꯕ ꯅꯨꯃꯤꯠꯇ, ꯁꯖꯤꯕꯨ ꯅꯨꯡꯁꯤ ꯂꯥꯛꯏꯗꯣ, ꯀꯤꯖꯩ ꯀꯤꯖꯩ ꯍꯥꯏꯅꯩꯗꯣ।
2: ꯏꯄꯥꯒꯤ ꯄꯨꯡꯇꯣꯟ, ꯏꯄꯥꯒꯤ ꯄꯨꯡꯇꯣꯟ, ꯅꯪꯕꯨ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ꯗ꯭ꯔꯤꯕꯣ? ꯁ꯭ꯀꯨꯜ ꯆꯠꯄꯒꯤ ꯊꯦꯡꯈ꯭ꯔꯅꯤ, ꯅꯪꯕꯨ ꯄꯔꯤꯈꯥ ꯌꯥꯝꯗ꯭ꯔꯦ ꯍꯥꯏꯕꯗꯥꯏꯅꯦ?
5: ꯍꯣꯏ ꯕꯥꯖꯤ, ꯍꯣꯏ ꯕꯥꯖꯤ, ꯅꯆꯥ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ꯁꯤꯜꯂꯒꯦ, ꯏꯃꯥꯗꯤ ꯀꯗꯥꯏ ꯆꯠꯈꯤꯕꯒꯦ?
2: ꯅꯪꯒꯤ ꯏꯃꯥꯁꯨ ꯏꯃꯨꯡꯗ ꯅꯪꯒꯤ ꯆꯥ ꯈꯥꯏꯗꯣꯛꯏꯌꯦ।
6: ꯏꯃꯥꯒꯤ ꯄꯨꯡꯇꯣꯟ, ꯏꯃꯥꯒꯤ ꯄꯨꯡꯇꯣꯟ, ꯅꯪꯕꯨ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ꯗ꯭ꯔꯤꯕꯅꯤ, ꯏꯃꯥꯅ ꯆꯥ ꯈꯥꯏꯗꯣꯛꯂꯤ, ꯆꯥ ꯊꯣꯡꯂꯣ ꯂꯥꯛꯑꯣ, ꯁ꯭ꯀꯨꯜ ꯆꯠꯄ ꯊꯦꯡꯈ꯭ꯔꯅꯤ।
5: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7: ꯄꯨꯡꯇꯣꯟ ꯄꯨꯡꯇꯣꯟ, ꯑꯩꯈꯣꯏ ꯁ꯭ꯀꯨꯜ ꯆꯠꯅꯕ ꯂꯥꯛꯑꯦ, ꯆꯥꯎꯕꯁꯨ ꯂꯥꯛꯑꯦ।
8: ꯄꯨꯡꯇꯣꯟ, ꯑꯣꯖꯥꯅ ꯄꯤꯊꯕ ꯄꯔꯥ ꯅꯪꯗꯤ ꯐꯥꯔꯕ꯭ꯔꯥ?
5: ꯑꯩꯁꯨ ꯐꯥꯔꯦ, ꯑꯣꯖꯥꯅ ꯄꯤꯊꯕ ꯄꯔꯥ ꯐꯥꯗ꯭ꯔꯕꯗꯤ ꯑꯣꯖꯥꯅꯤ ꯃꯦꯗꯥꯝꯅ ꯍꯥꯏꯗ ꯇꯥꯗ꯭ꯔꯥ?
8: ꯀꯔꯤ ꯍꯥꯏꯔꯤꯅꯣꯅꯦ, ꯑꯩꯗꯤ ꯈꯪꯗꯦ।
5: ꯄꯔꯥ ꯐꯥꯗꯕ ꯃꯤꯗꯤ ꯁ꯭ꯀꯨꯜꯗ ꯊꯣꯡꯂꯤꯕ ꯆꯥꯛ ꯄꯤꯖꯔꯣꯏ, ꯃꯤꯅ ꯆꯥꯔꯤ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ꯆꯥꯛ ꯌꯥꯎꯗꯕ ꯄꯨꯈꯝ ꯄꯥꯏꯔꯒ ꯐꯟꯒꯅꯤ ꯍꯥꯏꯕꯅꯤ।
7: ꯆꯥꯎꯕ, ꯅꯪꯗꯤ ꯕꯨꯗꯨꯅꯤ, ꯁ꯭ꯀꯨꯜꯗ ꯂꯥꯡꯕꯗ ꯐꯩ,
8: ꯑꯗꯨ ꯑꯣꯏꯔꯗꯤ ꯑꯩ ꯆꯠꯂꯔꯣꯏ, ꯌꯨꯝꯗ ꯍꯜꯂꯒꯦ।
6: ꯆꯥꯎꯕ ꯆꯥꯎꯕ, ꯅꯪꯅ ꯌꯨꯝ ꯅꯟꯕ ꯌꯥꯕꯅꯤꯗꯤ, ꯅꯪꯅ ꯌꯨꯝ ꯅꯜꯂꯕꯗꯤ ꯅꯈꯣꯏꯒꯤ ꯄꯥꯕꯅ ꯍꯣꯔꯦꯟ ꯐꯨꯖ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ꯀꯨꯜꯗ ꯄꯔꯥ ꯐꯥꯔꯒ ꯂꯥꯛꯀꯗꯕꯅꯤ।
5: ꯆꯥꯎꯕ, ꯑꯩꯅꯅꯦ ꯍꯣꯔꯦꯟ ꯑꯣꯖꯥꯗ ꯍꯥꯏꯅꯒꯦ, ꯐꯨꯗꯅꯕ ꯆꯠꯁꯤ ꯁ꯭ꯀꯨꯜꯗ,
6: ꯅꯈꯣꯏꯕꯨ ꯆꯥꯛ ꯆꯥꯔꯕꯅꯤ?
5: ꯆꯥꯔꯦ ꯏꯃꯥ,
6: ꯉꯥ ꯐꯃꯝ ꯐꯃꯝ।
5: ꯍꯣꯏ ꯏꯃꯥ,
7: ꯇꯣꯟ, ꯃꯨꯕ, ꯆꯥꯎꯕ, ꯇꯣꯝꯕ, ꯅꯈꯣꯏ ꯌꯨꯝꯗꯒꯤ ꯂꯥꯛꯄꯗ ꯀꯔꯤ ꯀꯔꯤ ꯎꯔꯒꯦ?
5: ꯑꯣꯖꯥꯅꯤ ꯃꯌꯥꯝ ꯎꯔꯦ,
7: ꯃꯤꯠ ꯑꯃ ꯎꯔꯛꯄ꯭ꯔꯥ? ꯎꯄꯥꯜ ꯎꯄꯥꯜ ꯒꯥꯔꯤ ꯆꯦꯟꯕ ꯀꯣꯜꯀꯥꯅꯥꯗꯤ ꯎꯔꯛꯇꯕ꯭ꯔꯥ?
5: ꯑꯣꯖꯥꯅꯤ ꯂꯣꯏꯅ ꯎꯔꯦ।
9: ꯑꯣꯖꯥꯅꯤ ꯋꯥꯍꯪ ꯑꯃꯇ ꯍꯪꯖꯒꯦ,
7: ꯀꯩꯅꯣ ꯇꯧꯕ꯭ꯔꯥꯅ ꯍꯪꯂꯤꯕꯗꯣ?
9: ꯚꯥꯔꯠ ꯕꯔꯁꯒꯤ ꯁ꯭ꯀꯨ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ꯒꯤ ꯃꯥꯒꯤ ꯀꯣꯂꯦꯖ ꯃꯥꯒꯤ ꯃꯥꯒꯤ ꯁ꯭ꯀꯨꯜꯁꯤꯡꯗ ꯃꯁꯥ ꯃꯁꯥꯒꯤ ꯗ꯭ꯔꯦꯁ ꯑꯃꯃꯝ ꯂꯩꯖꯩ, ꯑꯣꯖꯥꯅꯤ ꯅꯠꯇ꯭ꯔꯅꯦ?
7: ꯆꯨꯝꯃꯤ, ꯅꯪꯅ ꯍꯥꯏꯔꯤꯕꯗꯣ ꯚꯥꯔꯠ ꯕꯔꯁꯒꯤ ꯁ꯭ꯀꯨꯜ ꯀꯣꯂꯦꯖ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ꯇ꯭ꯔ ꯁꯥꯇ꯭ꯔꯤꯒꯤ ꯈꯪ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ꯔꯀꯥꯔꯅ ꯃꯆꯨ ꯇꯥꯛꯄꯤꯔꯒꯤ, ꯑꯗꯨꯗ ꯅꯪꯅ ꯈꯪꯅꯤꯡꯂꯤꯕ ꯋꯥꯍꯪꯗꯨꯒꯤ ꯄꯥꯈꯣꯛ?
9: ꯃꯗꯨ ꯅꯠꯇꯦ ꯑꯣꯖꯥꯅꯤ ꯑꯩꯅ ꯍꯥꯏꯖꯕꯗꯤ?
7: ꯀꯔꯤꯅꯣ ꯍꯥꯏꯌꯨꯅꯦ?
9: ꯑꯣꯖꯥꯁꯤꯡꯅ ꯍꯥꯏꯕ ꯃꯁꯛ ꯈꯪꯅꯕ ꯃꯈꯣꯏꯒꯤꯁꯨ ꯇꯣꯞ ꯇꯣꯞꯄ ꯐꯤꯖꯦꯠ ꯑꯃꯃꯝ ꯂꯩꯇꯕ꯭ꯔꯥ? ꯃꯈꯣꯏꯗꯤ ꯀꯂꯝ ꯑꯃ ꯊꯦꯠꯂꯒ ꯃꯥꯅ ꯃꯥꯅ ꯊꯣꯛꯄ ꯐꯤꯖꯦꯠ ꯄꯪꯁꯦꯠꯇ ꯁꯦꯠꯅꯔꯛꯏ, ꯃ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ꯀꯔꯤꯃꯠꯇ ꯍꯥꯏꯗꯕ꯭ꯔꯥ? ꯁꯥꯇ꯭ꯔꯅ ꯁꯦꯠꯄꯒꯨꯝꯅ ꯑꯣꯖꯥꯁꯤꯡꯒꯤꯁꯨ ꯑꯣꯖꯥꯅꯤ ꯍꯥꯏꯕ ꯃꯁꯛ ꯈꯪꯅꯕ ꯃꯈꯣꯏꯒꯤꯁꯨ ꯃꯆꯨ ꯑꯃꯒꯤ ꯐꯤ ꯁꯦꯠꯍꯟꯅꯤꯡꯉꯤ ꯍꯥꯏꯖꯕꯅꯤ।
7: ꯅꯪꯅ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ꯆꯨꯝꯃꯤ, ꯉꯁꯤ ꯐꯥꯎꯕꯗ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ꯄꯥꯜꯂꯤꯉꯩꯗꯒꯤ ꯑꯣꯖꯥꯁꯤꯡꯗ ꯑꯣꯖꯥꯅꯤ ꯍꯥꯏꯕ ꯃꯁꯥ ꯇꯥ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ꯆꯨ ꯑꯃꯗꯤ ꯐꯤ ꯁꯦꯠꯈꯤꯕ ꯂꯩꯇ꯭ꯔꯤ, ꯃꯁꯤ ꯍꯥꯏꯕꯒꯤꯗꯃꯛꯇ ꯇꯣ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ꯃꯟꯇ꯭ꯔꯤ ꯁꯚꯥ ꯄꯥꯔꯂꯤꯌꯥꯃꯦꯟꯀꯤ ꯃꯤꯐꯝꯗ ꯑꯣꯖꯥ ꯃꯌꯥꯝ ꯇꯥꯟꯅꯔꯒ ꯃꯦꯃꯣꯔꯤꯌꯦꯜꯗ ꯋꯥꯀꯠꯆꯔꯤ꯫

0: ꯃꯈꯣꯏ ꯃꯔꯤ ꯄꯨꯟꯅ ꯁꯛꯄꯤꯅꯕꯩꯁꯦ ꯃꯇꯥꯈ꯭ꯔꯦ ꯈꯨꯕꯥꯛꯀꯤꯁꯩ ꯑꯗꯨꯗꯤ ꯃꯊꯪꯗ ꯁꯩꯔꯦꯡ ꯑꯃꯅꯤꯃꯨꯛ ꯇꯥꯁꯤꯀꯣ ꯕꯩꯁꯅꯥꯝ ꯃꯕꯨꯡꯉꯣ ꯃꯩꯇꯩ ꯁꯩꯔꯦꯡ ꯑꯃ ꯊꯤꯒꯅꯤ ꯍꯧꯔꯣ
1: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ꯁꯩꯔꯦꯡ ꯏꯔꯩꯄꯥꯛ ꯏꯕꯤꯔꯛꯄ ꯑꯔꯥꯝꯕꯝ ꯗꯔꯦꯟꯗ꯭ꯔꯖꯤꯠ ꯏꯔꯩꯄꯥꯛ ꯚꯥꯔꯠ ꯏꯃꯥ ꯅꯤꯡꯊꯤꯕꯤ ꯄꯣꯛꯅ ꯂꯝꯗꯝ ꯑꯣ ꯂꯝꯅꯨꯡꯁꯤ ꯅꯪꯒꯤ ꯇꯝꯄꯥꯛꯇ ꯁꯥꯠꯆꯕ ꯂꯥꯏꯕꯛ ꯐꯩꯗ ꯑꯩꯈꯣꯏꯁꯦ ꯍꯤꯃꯥꯂꯣꯏ ꯆꯤꯡꯖꯥꯎꯅ ꯄꯟꯉꯥꯛꯄ ꯏꯄꯥ ꯀꯌꯥꯅ ꯀꯣꯏꯁꯤꯟꯕ ꯌꯦꯛꯅ ꯀꯂꯛ ꯈꯨꯠꯇꯒꯤ ꯆꯦꯠꯅ ꯉꯥꯛꯀꯦ ꯃꯇꯥꯅꯤ ꯒꯪꯒꯥ ꯖꯃꯨꯅꯥ ꯕ꯭ꯔꯍꯃꯄꯨꯇ꯭ꯔ ꯂꯥꯏꯖ ꯇꯨꯔꯦꯜꯂꯤ ꯀꯌꯥꯅ ꯊꯦꯛꯅ ꯈꯣꯏꯅ